0: 各位周四的上班上学路上，各位好，我是东方。
1: 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叶子。
0: 今天呢是10月8号啊，那么也迎来了寒露节气啊。都知道寒露至，代表秋意浓。在阳光的亲情烘托之下呢，昨天午后我省大部的气温是一路高歌，最高温度啊冲到了25度到27度。大好的秋光里呢，最抢戏的还是拉满的昼夜温差，我省多地的温差呢直接拉大至了10度以上，那么浙南部分地区更是直接超过15度，所以啊大家要及时的在白天和早晚呢增减衣物啊，避免感冒了。那未来7天呢，浙江的天气舞台可谓是晴意满满，白天呢气温稳中略升，昼夜温差呢依旧不小，早晚清凉，午间小热。

0: 金文以6-1、2-6和6-4留赢下了比赛，顺利挺进下一轮。那么这场八强对决呢，对于郑钦文而言啊，也是一场陌生感十足的较量。因为从历史数据来看呢，郑钦文和查拉耶娃并没有在职业生涯巡回赛里碰过面，只在2020年的国际网联的马贝拉红土赛决赛当中有过交手，当时郑钦文是2-1获胜。那本届中网呢，这位24岁的亚美尼亚球员在晋级过程当中啊，可是爆冷淘汰了新科世界第一兼美网的冠军莱巴金娜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被称为这届中网赛事当中最大黑马。2024年处于巅峰状态的郑钦文曾经在闯入女单四强，那么创造了个人中网最佳战绩。如今呢，他距离自己中网最佳只有一步之遥了。那么今天10月8号也是郑钦文的生日，那么这场胜利呢，恰好也为他在24岁生日到来之时送上了最好的一份礼物之一啊。
1: 21年阿根廷国家队生涯，39岁的梅西呢，用一个点球和两次助攻为这段传奇旅程呢画上句号。北京时间7号上午，全世界球迷的目光都锁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。

这七天啊，一天都没有休息，天天有人约看房。今年呢，有不少客户是来杭州旅游的时候，顺便呢把看房进行了安排哈。一对年轻情侣呢，计划明年来杭州发展，趁着国庆假期，约某先生呢看了几个新的房的项目，还有呢年轻人带着父母来杭州旅游，平时呢难以凑齐的一家人正好趁

0: 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1: 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。
0: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，
2: 这里
0: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。
2: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，
0: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，理性

0: 然后等到曲轴处于一个高转换率的角度区间的时候，它那个活塞的动能已经损失了一大半了。
1: 嗯嗯嗯嗯，
0: 我是处于这个有一个改进，
1: 改进了。
0: 但是我做了一个详细的讲解视频，但是我这边网络可能不怎么好，有十几分钟的视频，然后传了一分钟才传了一半。
1: 那你不是？那你就是这个东西你自己验证过没有啊？
0: 缺钱验证。现在就是想公布，然后寻找一些投资来进行验证。
1: 那就是你想把它用在什么地方？大概是
0: 用在什么地方？直接驱动车辆也可以啊，
1: 作为
0: 那个增程器也可以，
1: 就是作为这个增程器，或者说作为一些。

有朋友说了，说之前那几个反馈的大概是凉了，基本上都是之前反馈的看过呈现过视频的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回应了。就我认为啊，目前的什么状态啊，这种状态呢，哎呀，这个话我也不应该打击别人，但是呢，怎么说呢，这个有开创精神是非常不错的，有创造精神也是非常不错的啊，有钻研精神也是非常 OK 的。但是呢，在我的认知当中呢，我总觉得呢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能够做到主机厂工程师啊，并且还是能够在一些很老牌的这个燃油车啊，就是内燃机啊，发动机这个主机厂里面。

0: 从广州到了茂名那边去游玩，
1: 嗯，
0: 那我就把车停下来，之后呢就打不着火，我搞了很长时间，搞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没反应，我就只能说，
1: 你凯捷，你这个凯捷是燃油车吧？应该是吧？
0: 混动的，混动的，
1: 油电混合动。

0: 只能说，
1: 你凯捷，你这个凯捷是燃油车吧？应该是吧？
0: 混动的，混动的，
1: 油电混合动力啊？
0: 油电混合动力来的，
1: 就是不上绿牌，但是不用充电是吧？
0: 是油电混合不用充电的，不用充电的油车，
1: 不用充电的油车，然后它的电池很小的，是不是啊？
0: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1: 不能支持单独的纯电续航。那你现在什么东西坏了呢？
0: 电池烧了，进水了。
1: 电池进水了？
0: 是的，是的。
1: 那你五月份的事儿，你跑到十月份来说，你也说不对不上啊。我听你这个意思，好像是想说是五月份的事儿导致的，是吧？
0: 是的，是的。我猜是因为它拆开以后说那个电池箱进水了。
1: 那我知道是电池箱进水了。你看这两个逻辑啊。你现在是想论证它这个东西设计有缺陷吗？
0: 对的，没错。

0: 给我看一下图啊，你别给我看图，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涉水涉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你这个淹的到底是怎么个淹法呀，对不对？
1: 我没有拍我当时淹水的图，哎，我只是把我拆开之后，因为我去那个茂名那边那个我叫了车，把叫了拖车，叫把车拖去那个茂名4S店去进行检修嘛，后来那些工作人员。

0: 大家都不怎么车子这么干爽，怎么车子里面有这么水，大家都没发现问题呢？这个知道哦，原来车子进了水，把电池包烧了。
1: 你现在这个事儿就根本就是你，我问你啊，它拆开的时候里面还有水吗？
0: 它里面还有水迹的，还有水的。
1: 那你想，你拆开了以后里面还有水，就是我问你啊，这不是水渍啊、哦，是水，有没有水、哦，有没有液体啊？
0: 有液体。
1: 那有液体的话，你有液体的话，你说你五月份到现在为止了，那这事儿还说得清楚吗？你最近一次你自己回忆一下，你还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涉水情况，或者停在这个风大雨大的这个，今年台风也特别多，对吧？
0: 是，确实。

0: 这段我是你，
1: 这些我跟你说，这些东西都没用了，你把图先准备好，你把图发过来，图发过来以后呢，我先看完之后，一会儿再连你上来，你看行不行？
0: 可以可以。
1: 把那个图全部找回来，你找5月份以前的事儿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现在根本就没有人能够论证，也没有相关的时间证据能够证明5月份到10月2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0: 就是我根本没有察觉他进水，这是最大冒名其妙的事情。
1: 你没有察觉，对你没有察觉他进水，因为你的车在水里面泡了很久了。这种情况呢，
0: 没有，
1: 这种情况我这么跟你说，就是，你这个车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动力电池包，你明白？

0: 然后可以继续行驶，包括
1: 是那个 DSG 变速箱啊，
0: 对对对，DQ380 这个是已经确认了。
1: DQ380，检查了之后是那个阀
0: 检
1: 体
0: 查
1: 坏，
0: 之
1: 阀
0: 后，
1: 体坏了吗？
0: 对对，因为
1: 我这里说话分两头说啊，就是4S 店现在免费，一呢是4S 店呢可能做的比较不错。它是作为人性化的考虑，这个东西我们不清楚啊。你现在告诉我，4S 店给你免费更换这个东西，那你自己也提出了，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召回标准的。召回标准应该是更换整个机电总成，对不对？
0: 对，
1: 那你跟他提了吗？
0: 提了。
1: 提了之后他跟你怎么说的？是你的车在这个质保范围内吗？他确认吗？
0: 他现在跟我说，他说他去向厂家反馈。
1: 啊，那么就代表 4S 店在这之前可能是出于人性。

0: 所以为啥我求助您这边，也就是说希望帮我跟厂家沟通一下，如果说确实如您所说的，在这个批次里，那就他应该按照他的标准动作来维修。他的标准动作是你是怎么得知的？是他的这个相应的召回公告里面，强制性召回公告里面所标出来的是吧？
1: 他这个其实反映了很多，而且人家都已经查到了这个，就是具体的文件编号什么都有。那文件编号是肯定有的嘛，因为他这个毕竟是有备案的召回嘛，是在国家质检总局。 总局当中这个缺陷产品召回管理中心当中有备案的嘛，对不对？
0: 嗯，
1: 就是我的意思是，这种维修的方案，就召回的方案，因为召回有很多种方案，那比如说是维修呢，还是更换零部件呢？是更换单一。

0: 看一下前向啊，这么窄的路，这什么声音啊？嘣隆咚一下，这是你激活了？
1: 对，激活的。
0: ACC， 然后激活到 NOA， 前面那个是一个环卫车是吧？
1: 对，环卫三轮车。
0: 好家伙，还好前面那个大娘她躲得快，要不然的话她也给卷进去了。等一会儿啊，再看一遍啊，12公里每小时。

0: 有漂移，不能说不一致，只能说两个记录当中啊，记录点时间，时间轴上啊有漂移，这个能理解吗，老哥？
1: 但是，他这个环是最低的为4公里，但是前世的是没有低于4公里的，一直在7公里左右。

0: 看这个状态。
1: 对，
0: 你肯定是走神了，你这个一定是有挽救的余地的。你看这个这么慢的速度，你看从7公里每小时，然后他开始加速了，这个时候一直在跟车，然后我给你数了一下，最起码有2秒钟左右的时间，你是可以避免这起事故的。你当时在干嘛呢？
1: 但是这个

这种饭圈文化呢，它就会导致整个市场呢，真正想买车的有一部分人啊，也不是说所有人啊，因为很多人他买车他实际上不看互联网的。如果说很多人这买车看互联网的话，那很多品牌也别干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说小米、华为这种、比亚迪这种还用得到干嘛？那不用干了，直接就被互联网给干废了，对吧？反正你怼我了，我怼你。这很多人不看互联网的，但是呢，有一大部分人呢也是看互联网的，这第一部分原因。那第二部分原因呢，是因为互联网这个舆论啊，它乌烟瘴气的。说句实话，有些时候呢，家长呢他压力也大。他的家长压力大在什么地方呢？家长压力就是大在，你看，他要面对国际舆论啊。这国际舆论到时候会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个中国，你这个你看看这个营商环境，你这个营商环境你让怎么营商啊？别去了，都别去了啊，都撤出去吧，撤出去吧，别去了，别去，你看这营商。

车吗？萨博它不是坏车，萨博呢造发飞机引擎呢，人车合一贴地飞行的那萨博呢？萨博9395、9395小T、9393旅行车、95旅行车，那多经典啊！但是有人买吗？没人买啊，对不对？那也不是说，就是很多时候让大家去买车，你想去买那些小众个性的也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也是经过合理合法合规备案的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务实的人，那你就去买体量比较大的，因为体量比较大的呢，严格意义上来说呢，我就说句把这个话说的再难听一点啊，就哪怕之后出了问题以后啊，跟你抱团取暖的人啊，都不可能是那几十个，有可能是成百上千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力量一大了以后，那这个不得了，我告诉你，厂家想给你拿那个盖子给你盖起来啊，他都盖不住，因为他只有一个盖子，你没有200口锅，他怎么干？好了，不说了啊，说多了

0: 但是呢，我车子是有刮擦的，有一点点刮擦，但是我是觉得无所谓的。但是对方的态度吧，让我觉得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报警了。那你这样的，就是叔叔现在介入处理了，已经是不是啊？
1: 叔叔让我今天去一下，然后他说直接邮寄给那个认证事故书给他，可以退款。
0: 哎，对啊，这就可以了嘛。
1: 但是我在想，因为我这个事故吧是很小的，去修可以修，不修也行的那种。然后我就觉得我
0: 这样追究下去就是对我说有没有什么损失？
1: 没有损失，你挂着它，它年审过不了啊，它有事故在那个地方。哦，挂着它就行了，对吧？
0: 对呀，它有事故。
1: 先把那个事故。

0: 啊，行吧，行吧，那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吧，好不好啊？
1: 嗯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
0: 好好，嗯嗯嗯，
1: 嗯，好。
0: 不是，有些时候啊，他有些时候啊，这个作为咱们有些女性驾驶员来说的话，他可能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，你别说女性驾驶员了，咱们就是作为一些男性的驾驶员来说，我们有些时候都不是搞得特别清楚的，对不对？那非常正常啊。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就应该稍微让一下，对不对啊？那只要对方不是特别的胡搅蛮缠，特别不是对方特别不是无理的，那你就稍微让一下，

0: 挺好啊，用这个东西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第二个，三包里面，你虽然看到了有累计维修30个工作日，但是你们对于故障这个定义啊，你们都是存在于非常非常大的偏差。
1: 嗯，
0: 什么叫故障啊，老哥？
1: 嗯，你说，
0: 故障指的是车辆没有办法。

0: 亦可不得闲。你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李宗盛这个歌写得太棒了。来，热线是0571889969啊，0571889969啊，需要帮忙的老铁打这个热线啊。如果说你真的认为你是受了委屈了，打这个电话，放心啊，我呢还是尽量的会朝你倾斜一点的，我还是这么说啊。来，金先生你好。
1: 哎，曲岩老师，是我吗？
0: 是你。

0: 想走代位嘛。那么对方我催他呢，等于说他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这样。
1: 那你现在走了，你现在走了代位以后，你有没有和这家 4S 店沟通过？你已经走了代位追偿了，这个流程已经启动了，也就是说这笔钱是雷打不动，一定会赔付给他的。你只需要安心的帮我修车就可以了。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事实吗？
0: 因为我在 4S 店里，他定损员定损员也是在那个 4S 店定的呀，是的呀，他们知道的呀。
1: 就他们知道这个事实，但是他们也不愿意为你先修车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0: 对。
1: 那么我问你啊，你需要缴纳这笔定金，并不是你全额的维修6000块钱的这个费用，是不是啊？
0: 但是他跟我说了，就是那个把这个维修好，我要开出车开出去的话，他要一定要把钱全部全额打给他，才能提车，就是。

0: 你上过其他的这个媒体吗？
1: 没有。
0: 没上过其他的媒体是吧？
1: 没有上过其他的媒体。
0: 你这个很简单，就是第一点，你是在高速过程当中爆胎的，老哥是不是啊？
1: 对，高速路上。
0: 你是有超速的行为吗？
1: 我觉得没有，他说超点，超一点。
0: 超一点是不是啊？
1: 对。
0: 超一点，
1: 他说超一点，他说超一点，
0: 那他能够证明吗？有证据能够证明吗？
1: 当时，交警的时候问他的时候，让他调行车记录仪，他不调，他没有调，他没有出示行车记录仪的一些东西，
0: 他没有，
1: 让他开那个事故认定书，他也不开去，
0: 好
1: 晚了，
0: 然后
1: 他等，
0: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要问你的是，这个义务是一个什么样的义务？
1: 我是在拐弯的时候。我拐过来了，一看有个像砖头一样的一个东西，
0: 来不及制动了。
1: 来不及制动了，他一个。

0: 我没借给他，他就翻脸了，他就说那啥。
1: 他开路虎，他开路虎揽胜找你代驾借钱啊？
0: 可不嘛，他在途中的住宿费也是他出的，在沿途20多天那个住宿费也都是他付的。后来又找我借钱，我没借给他，他说这个住宿费也得给我算一账，算他账。我这住宿费他说花了5000多，光我的住宿费花了5000多。
1: 我们直播间有老铁说你上过其他媒体。

0: 写就行了。后来没有那个啥。
1: 哦，就他给你记录是不是？
0: 对，只是个记录。
1: 那你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隐情啊。
0: 啊、您问啊。
1: 不是他管你借钱啊？
0: 对呀、啊。
1: 他开一路，他问你借多少钱、啊？
0: 他在这个爆胎之前找我借了3万块钱，他后来又找我再借7万，我没有。
1: 你给他打3万了吗？
0: 打了，那个在这个什么之前，我给他打了3万了。
1: 你跟他认识的吗？
0: 我们都是北京的，都距离挺近的。
1: 不是，
0: 都那
1: 哦，你是代驾，但是
0: 对
1: 你们没。

0: 他就是私下走的，他先前边这两站是给了，后边就那啥了，后边他就说晚到达目的地一块给，到现在我这代驾费他也没给。对方是不是在诈骗呢？但是对方现在居然还敢跟你要这个轮胎的钱啊？你这个事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跟你最后一次跟你联系？什么时候啊？
1: 联系是这个8月15这块，他一直有联系。
0: 8月15是中秋节还是8月份？
1: 中秋节。
0: 中秋节就是9月27号的时候，是不是？
1: 对，中秋节。

0: 我就今天打算去找他，我去到公司找他呀，他家有公司。
1: 不是，我先问你，你现在在打他电话之类的，是不是已经失联了？我今天还没打呢，我8月15的时候打。老哥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啊。
0: 嗯，
1: 就是这个人可能会失联。因为你看啊，我给你对一下啊，这个轮胎多少钱？轮胎咱们说到头了吧？
0: 3000多，但是你在他手里多少钱？我3万块钱，他给了我6000，还差我24000，
1: 还差你24000是不是啊？
0: 对，还有我的代驾费。

0: 你没有再跟他催过这个账了是吧？
1: 催啊，一直找他要啊。
0: 那你一直跟他，你一直跟他要，他理你了吗？
1: 他就是说这个钱不给我，然后就他自己说了个胡说了一个数，给我10000多块钱，让我可以就签个合约，不可以就自己想办法。他就说这样说的，要不去法院。
0: 这都什么人呢？

0: 来考一下直播间各位老铁，要开一张什么东西？对于接下来各位的利益是有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保障的，一定要给你开一张东西，这张东西一定要开。有人打出来了，
1: 回执吗？
0: 已经很明确，已经谈不通了。
1: 我想着他找他家公司去，他家公司是一个在我们这片当地知名的一个出租车公司。
0: 你可以尝试去找他，但是这种找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种比较大的冲突，因为作为你来说的话，我听的时候你脾气挺好的啊，但是呢，人呢一旦到了那个场景底下呢，很多时候会变得很激动，因为我说实话啊，这两万

是真的是好人，就是已经好到了说，哎，我跟你陌生人，我想跟你借钱。那咱们直播间有很多老铁也是这样的，我问你们借钱，你们肯定也肯借给我的，对吧？直播间在座的加起来有4000多号人，我问你们，我张嘴问你们借钱，借的不多啊，1-2万块钱，肯借给我的，你打一波6，你把6打在公屏上。

0: 多少时速啊？
1: 我看那个就是行车记录仪上是23码的速度，转向灯。
0: 看一下视频啊，稍等一下啊，看一下视频，来，这个20，看到了。

0: 就是瞬间加速度为零。那么当时瞬间加速度为零的时候，不能说你主驾有危险，你光撞了左边，你认为主驾有危险，你右边没人了、啊、车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为了保障到整个的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当时副驾有人吗？
1: 有人。
0: 那就行了吗？你的座位，你的座椅的压力传感器也在那个地方在工作着呢，他判定到你车上有人，你的车在撞击的过程当中，脚速度包括了瞬间加速度为零，这些条件都达到了，我举个例子啊，都达到了，然后他要保障你车上所有人员的安全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根据判断，你的副驾座椅上面有座椅压力位置传感器在这个位置上，然后

0: 他还叫他女儿给他凑一点。
1: 他几岁了？他让女儿给他凑啊？你电话别挂，你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
2: 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

0: 很多人他有逆反心理的啦，然后这种事情很难办。比如说你劝他买新能源，他新能源买了好还好，他新能源买了不好呢，对不对？万一说他过年了他要开车出去，结果他跑到那个服务区，那个在排号充电，他排200号。那我告诉你啊，那我告诉你，他说打电话就直接骂死你。他排号的过程当中啊，他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他是前面等200号在排车，他是等200号给你打电话骂你。他一定的，到时候在你们那个，他到时候在你们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就给你发视频，你受得了吗？但那你说，你看那个妹夫啊，你看你让我买这个车，你看哎，看看我这个等号200号，好家伙，现在充电还要排队。就是有些事情呢，怎么说呢？当然不是说新能源不好啊。这是一个特定的场景，不能用疑点去盖面，以偏盖全。但是说真的，他想买什么是他的自由。而且呢 ，Q5 这个车呢，他是不是想买奥迪 Q5 啊？
1: 对，他自己

的确是有点无聊，真的。来，0571889969996，不过他呢的确也没办法。你看他这个有什么办法呢？作为肯定是他老婆来找他的，他老婆也不愿意看自己的姐姐呢，就是把这个钱呢这样去消耗掉。第二个呢，你看，就是你看他姐夫啊，是一个多么不着调的人，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我说句实话，从这件事情上来说，你就看得出来，他就是这种，哎呀，我也不忍心说，哎，不负责任，不负责任。男人啊，最要不得的就是不负责任，真的。来，特别是什么始乱终啊，不对，特别是什么没那个叫那个

0: 但是你一拿这个东西拍他这种什么故障啊，拿这种什么这个拍他这个故障工单啊，甚至故障的一些视频啊，这个流量就会起来。那么作为 4S 店和厂家来说的话，他也怕这个负面，他估计是不让你拍，是这个原因。那你现在退换车的话，你要退换车你也只能等啊。
1: 啊，等到当时他口头到告诉我是等到今天嘛。
0: 那今天联系你了没有？
1: 没有，到现在没联系我。
0: 如果是水泵的话，你想退换车呢，我估计可能也比较麻烦啊。因为按照过往来说的话呢，变速箱、发动机啊，然后呢，这些呢算是比较重要的零部件，更换了在七天之内有一些问题啊，需要更换之类的，它是可以达到我都说错了，就是这些重要的零部件啊需要去更换，包括了转向失灵、刹车失效、车身开裂啊、车身车架开裂、泡水起火、燃油泄漏，这些在七天内都是可以免费退换车的。

我有一个女性朋友，她有一个男朋友，她这个男朋友实际上是不太行的，她也非常不信任她，但是她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这一起聚会的时候拼命的在说，那说了以后你有什么用呢？那你要么就干脆抛弃掉嘛，对不对？你换一个，下一个更好嘛。但是她又不愿意抛弃，因为她觉得她在她身上时间成本太，就是沉默成本太高了，她在过去多年付出的青春，付出的相应的一些这个付出的一些这个自己的情感，还有一些物质太多了，他觉得他也不行啊，就像你一样的。那老哥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愿不愿意把这个车卖掉？那你会亏很多啊，你愿意卖吗？这是心态问题啊。如果说你不解决

0: 你说来来，你继续说吧。你就是你什么东西坏掉了？是通讯模块坏掉了是吧？
1: 对，通讯模块坏掉了。
0: 通讯模块是怎么个影响法？是什么东西不能用了？是车机不能用了，还是什么东西不能用了？
1: 就是手机 APP 不能定位车子啊，遥控车子这些功能全都不能使用了。
0: 哦，因为你这个车机上是不是3G的？都已经没有网络了是吧？
1: 嗯，对，我不知道是到底是 T box

0: 那也是，那也是，那也是，
1: 是不是、啊？好不好？那我这句话说的可能比较糙、啊，但是我觉得真的给你给老妈买一台这个新能源。
0: 那去，那我再问一下，其实我推荐，我帮我妈其实圈定了三款车，因为我本来是推荐理想的 i 系列，我妈说嫌那款车不像 SUV 不够高，然后我说那行吧，你说要大型 SUV 中，我就如果便宜的话，我推荐的是领跑 D19，然后。

0: 好处，你有你的好处，咱们联合一下吧，看看能不能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得抱团取暖啊，别割据了啊，那开始了，大家开始抱团了。你别说主机厂了，现在连动力电池厂和这个主机厂之间都开始抱团了。所以我真说不明白，我也不是想说各位现在一定别买车，你要是刚需的话，你现在直接就买车。像他这样的，他这种车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你开着还省钱，保费也低，对不对？他开着也挺舒服，他换什么呢？你说现在让他换的好吗？他也换不好啊。我的出发点是这个，跟各位解释清楚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啊，热线0571889969996啊，打这个热线0571889969996啊。来，陈先生你好。
1: 你好，你好。
0: 哎，你好，
1: 听到吗？
0: 什么车？
1: 海豹 EV， 就是22年年底定的那一款。

0: 连一下线，我们再连一次，然后我来分析一下，好不好？
1: 我具体要做什么呢？
0: 你电话别挂，我让导播告诉你怎么发，好不好？
1: 行。
0: 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说了要全险，4S店也会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就会压你的价格，明白了吗？
1: 那我还能应该做什么才能扭回来呢？
0: 说不回了，说覆水难收。你等一下结果，你电话别挂，你先把视频发过来啊，先这样啊，电话别挂。哎呀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，中国时刻4:06。

0: 热线啊，再说一遍啊，0571889969996啊，0571889969，来，周先生你好。
1: 喂，老师你好。
0: 你好，什么车？
1: 24款的极客001。
0: 哦，24款的。
1: 啊，对。
0: 是一年换三代那个吗？
1: 啊，对，24年春款。
0: 哦，好的，来继续往下说，怎么了？
1: 我现在就是想打印一下我这2年的维修工单。然后因为萧山的那个建设二路的店不是关掉了嘛，然后他们的极客那边呢就一直跟我讲说，其他门店没有权限给我打印工单。

0: 老哥，一个是门饰板，反正有异响，然后他给我换了，基本上四个门应该都换过了。然后因为我这个配置带电动限位，带电动门嘛，然后电动限位器呢也是换了好几个。哦哟，然后前电机也换掉了。嗯，然后这个前驱动轴油封也换过一个。前电机是不是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那种间歇性的那种感觉啊？
1: 它是销教，
0: 啊，是销教，
1: 然后电池也换了一块，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去换的。
0: 电池为什么要换？
1: 就是我们那一批的

0: 就剑三二轮在的时候，那我也觉得没问题，这个他们也跟我很熟了，基本上有问题他就做检查，然后就直接开工单弄上去了嘛。嗯，行。然后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001后面后尾灯会蹭到车身油漆，这个问题还在跟零评店有点小摩擦嘛。磨的厉不厉害？
1: 不是很厉害，但是基本上每台001都会有这个问题。
0: 就我指的是你跟这店里磨的厉不厉害，出血了吗？
1: 反正那也没有啊。
0: 好，那就行。那这样吧。

看的是不是这个老铁他太敏感了。所以刚才我需要问这么一句话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不希望给极客这边扣上一个帽子。这个帽子就是，哎呀，你这个车你看，做的的确很烂嘛，啊，你看人家这个车一修修20多万，是吧？还没有把后面工单加上去，加上去之后可能修30多万，你说这车怎么弄？很多人会扣上这样的帽子，甚至于现在你看，很多人在反馈的意向。

又把后面工单加上去，加上去之后可能修30多万，你说这车怎么弄？很多人会扣上这样的帽子，甚至于现在你看很多人在反馈的异响的问题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响声的确存在，有没有？有的。但是我说实话，这个响声有没有达到异响的状态，或者说按照实际界定异响怎么叫异响，这个很关键。我跟各位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曾经有一个厂牌就是被异响，可能本来经营就不是特别好了，但是这个品牌在干，就是在我看来啊，是被异响这个事情给彻底干翻的，就彻底从各位眼中消失了。这个品牌曾经在他有名的一台 B 级车 B 柱上出现非常严重的异响，但是这个是不是异响呢？老铁，声音已经很大了，但是这个声音呢却还没有带来整车的故障表象，但是就这样他也被干翻了。有朋友答对了，马自达阿特兹，吱吱吱，就是他。

0: 我们节目当中说出去的话，可能所呈现出来这样的结果，甚至于发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所呈现出来的量，传播的这个实际的影响，它会非常的大，所以考虑的可能也比较多一些啊。来，有请二号线李先生，咱们需要帮忙的老铁，刚才两个直播间都有人在打，怎么打这个热线？不是连麦的，还有朋友说连我连不是连麦的，下面还有人点连麦，打那个0571889969996，0571889969996，不着急的，你去拜托老司机微信公众账号投诉登记一下，好不好？咱们会跟你联系的啊。来，李先生你好。
1: 啊，你好，屈爷你好。
0: 什么车？
1: 吉利几何 E。
0: 什么时候买的？
1: 啊，二

0: 25年5月5号
1: 换了方向机总成，之前方向机就是说打方向特别重，而且那种咔咔响特别严重，就是比如说我打一点点，它会反弹我打我的时候，然后就换了方向机总成。10月4号吧，10月4号发现我跑高速的时候发现，方向打方向的时候，又方向那种咔咔响，就还有跑偏，然后我去了 4S 店检测，他说需要放方向机管柱，我不知道是方向机跟管柱跟方向机有没有去是不是一个同一个零件？
0: 不是不是不是，转向机总成，转向管柱是转向管柱，两个东西。
1: 他这次描述的就是跟上次有一点点区别，就是它不会反弹打手
0: 对，
1: 这种啊。
0: 那就不是方向机的问题了，转向管柱，它判断的是对的，它应该是通过声音去判断你这个零部件的嘛，是不是？
1: 我不知道他经过路试的，

0: 我就是在那个方向盘上，就是方向盘上，就是方向的方向就是方向意向的问题，逐渐两次。
1: 你这个转向，你第一次说你跟我说那个转向，它会弹你的手，你会咔咔响，就是还会跑偏，就是它你是原地打方向还是行驶过程当中打方向？
0: 行驶中打方向，比如说我直线行驶的时候，我方向盘本来正常是正的，我还倾斜一个角度，就方向不是正的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方向盘特别重。
1: 不是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想正向行驶，然后
0: 对，
1: 你的方向盘，
0: 对，我的方向盘不是。

0: 那你这个肯定不行啊，你二，你是几几年的车啊？23年的。你23年的车啊？
1: 今年刚3年嘛。
0: 不是三年，你23年的车两年5万公里就已经达到了三包退换车标准以外了。
1: 嗯，好的，就是现在只能走厂家质保是吧？
0: 对对对对，只能更换，没有什么其他的，把退车这条路你就想都不用想了，哎。
1: 好，如果一直修不好怎么办呢？我就怕。

0: 上方检测报告了，一般都是要对簿公堂的。那要对簿公堂的话，就要找具有法检资质的了，具有法检资质的价格就比较贵。
1: 啊，了解了解了。
0: 这个你就这么个情况嘛，好不好啊？
1: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，
0: 好好，哎好，就这样，嗯，拜拜，
1: 好好
0: 嗯。

0: 来，有请三号线杨先生啊，这嗓子有点不太好。来，0571-88-996-996是我们的啊，来不及了。来，杨先生你好。
1: 哎，你好，
0: 去。哎，什么车？
1: 不是那个理想的 L6 啊。
0: 啊，理想的 L6 什么时候买的呀？
1: 那个25年的9月份。
0: 哦，25年9月份，然后现在怎么了？
1: 那个大。

0: 小小的那个当成海绵嘛，就那个小海绵，它不是可以挡一点？
1: 对，但是你那个虫特别小啊，你那个都赶上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，它这虫很小很小啊，真的好小啊。是不是啊？
0: 对，就跟那个小，跟那个很小的蚊子差不多。
1: 对呀、啊，比蚊子还小，真的。就是。
0: 关键它不止一，关键它不止一个两个呀，哥。
1: 那你停的地方取决的嘛，那量多了以后，它自然而然进去的也多嘛，对不对啊？那这样吧，你这样，我先看一下，我看完了以后，然后我去研究研究，好不好？理想的大灯再说，好不好？
0: 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
1: 哎，好，客气客气，哎，好好好，就这样，嗯，
0: 好好好
1: 拜拜，拜拜，嗯。

0: 问题的话呢，依旧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拜托了老司机，您去登记您需要投诉维权帮忙的一些案子。我们看到了之后呢，有很大一部分可能你不需要上线的，我们会给你反馈帮你解决，你需要上线的咱们就上线，平时呢打热线0571889969996，登记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拜托了老司机上面投诉登记就 OK 了。好了，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
1: 现在是中国时刻50。
2: 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，二零

0: 天知道，天知道我的脑子为啥越来越笨了呀。今天早上出门又忘了带钥匙，
1: 那个词儿
0: 不就在嘴边的吗？哎，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
1: 刚才干嘛来着？
0: 呀，今天我要讲什么内容啊？真的，我的脑子越来越不好用，越来越笨了啊！你也经常有我一样的困扰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直到看到丁香医生的微信推送，说让大脑变笨的事情你可能每天在做，我赶紧对照一下，屁股跟椅子感情太深，有，抽烟我不抽，但是旁边有人抽，酒精暴击。

些花火开在心底，只给懂的人听。聆听不一样的花火，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。

0: 外表要有点志气，要有信念，一分天赋，99分努力。
1: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做出精彩来了，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。
2: 敢想、敢拼、敢干，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。

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处是磅礴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。要说中国最吉祥的食物，花生首当其冲。福建是花生味最浓的地方了。福建人不只吃生花生、煮花生这些零食，当花生变成花生酱，它就成了朝思暮想的灵魂佐料。一碗花生香

0: 海面，窗外拂过微风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0: 让你听见新世界。
2: 失败过又怎样？走散过又怎样？被质疑过又怎样？那些没把你熄灭的，都在帮你添柴。每一次重新站起来，都是新的燃烧。FM 九九六，不一样的花火，越燃越烈。

0: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，
1: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，
0: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，
1: 但当他拿起相机，
0: 当他唱起山歌，
1: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，
0: 不一样的花火，为平凡加冕。

0: 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0: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三百

0: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有人说，花火应该盛大、标准、完美，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。不需要标准答案，只需要你的本色。不一样的花火，打破定义，为你而来。

0: 国风雅韵，匠心雕琢，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。科技赋能，国潮新生，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失败过又怎样？走三国又怎样？

0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大有大之美，小有小之妙。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，只需要真实的亮着。FM 九九六，不一样的花火。

0: 人间星河，人间星河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潮生活。
1: 说，花火应该盛大、标准、完美，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。不需要标准答案，只需要你的本色。不一样的花火，打破定义，为你而来。

床，期盼已久的爸妈却走了。开开赤脚跑在雾蒙蒙的村路上，妈妈妈妈，声声呼喊是说不出来的悲伤。当了妈之后啊，真的是看不得这样的电影。小小的开开和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，幸好他遇到了小狗小胆儿。就这样一老一小，一只小狗住在老旧的房间。爷爷身体不好，开开懂事，学着做饭，开始照顾爷爷。他盼着父母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却为了省钱，每次通话都匆匆结束。通话时开开说，我和爷爷都挺好的。挂断电话之后，开开才开始轻轻的喃喃，爸爸我想你了。懂事的开开没有迎来大团圆，爷爷意外走了，他只能独自回城，小狗小胆也不能被带走。当小胆追着汽车一路狂奔，就像开开追着父母离开时的车一样，真的是忍不住泪目。留守儿童的生活似乎总在盼望和离别当中度过，盼了无数

持押韵的排比，固执幼稚的押韵，零零散散重启了真音，固执美丽的意义，固执空

0: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、新的规则、新的游戏。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、送外卖的他。
1: 你好，您的外卖。

0: 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潮生活新推官，
1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，每天一款新口味。今天来推荐的是荔枝茉莉冰茶，它有一个非常国风的名字，叫做荷塘月色。做法呢也很简单，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些荔枝肉和青柠片，在杯子里呢倒出荔枝汁，然后呢可以用超市购买的茉莉花茶倒入荔枝汁里面，用雪克壶把它摇匀，最后呢准备一个杯子放入冰块，倒入这个荔枝茉莉花茶就可以了，清新爽口。我们也给自己来准备一杯荔枝茉莉茶吧。
0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诗画江南，活力浙江。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。
1: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词奖，山河带君还。

0: 去画江南，活力浙江。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。
1: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，
2: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，
1: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，
2: 但当他拿起相机

后时光，节奏登场。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《动感节拍》，14点到17点，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，多元曲风。

0: 水，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，是南屏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，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1: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

聆听动感节拍，邂逅午后好音乐，快慢曲风随心切换，沉浸旋律，悦享清闲。动感节拍，唤醒城市午后。

0: 欢迎来到本期的宝藏挖掘机，给大家安利。
1: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。

0: 这就是爱。
1: 清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2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惬意午后，旋律相伴。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，动感节拍重磅上线。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，百变音乐风格，治愈疲惫，点燃心情。

节拍，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，复古金曲、潮流新歌轮番播放，多元音乐风格，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。

0: 1, 2, 3，
1: 奏响青春，动感乐章，定格午后温柔瞬间。FM99.6民生资讯广播，动感节拍，每天14点到17点，全程陪伴，快乐如约而至。

聆听动感节拍，邂逅午后好音乐，快慢曲风随心切换，沉浸旋律，悦享清闲。动感节拍，唤醒城市午后。

别午后沉闷，拥抱音乐狂欢，锁定 FM 99.6民生资讯广播，动感节拍，每天14点到17点。

朵需要充电，快乐即刻上线。这里是动感节拍，流行、电音、热单、新歌，一秒点燃情绪，全程高能不停歇。动感节拍，让音乐动起来，让旅程更精彩。

午后不必匆忙，音乐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，动感节拍，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，陪伴你的惬意午后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，中国时刻16:0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，
2: 是天台山的云雾，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，是南溪江的。

1, 2, 3，奏响青春，动感乐章，定格午后温柔瞬间。FM99.6民生资讯广播，动感节拍，每天14点到17点，全程陪伴，快乐如约而至。

0: 广告展播。
1: 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2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3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
0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中国潮生活。潮生活。
1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2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1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2: 全都有。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2: 全天候精彩。

早出现寒字的节气。进入寒露呢，我国的冷空气活动是愈发频繁，那么气温呢也进入到了快速下降的时段。根据中国天气网的预报，今年寒露节气开场，我国南方多数的大城市日平均最高气温达到了25度以上，暖意十足。那么展望后期，13号之前冷空气的强度都会比较弱，北方虽然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，但是整体气温仍然接近常年同期偏高啊。所以对浙江来说呢，今年的寒露可谓是晨穿外套午穿纱，一天体验两季风华的乱穿衣时节了。其实进入10月以来，昼夜温差是进一步拉大，比如说昨天早晚和午后简直就是两个季节，全省多地昼夜温差直接拉大到了10度以上，浙南部分地区

0: 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。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1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0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1: 全都有。
0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九九六。

要给野枫同学，他的这一张是一个横屏的，很漂亮，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加了滤镜还是就是拍出了这种模糊的感觉。麻烦把你要听的歌曲和版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，在这一轮强者对决当中我们的野枫同学胜出啊。然后另外呢，我看到这个THJ 啊就发来了这个他发过来的这个照片啊，我们还给你带来了很多我们自己的啊，我们听众的一些优秀的作品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微信公众平台，我们希望野枫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过来，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来给你播。陆陆续续呢还有人在发啊，像这个刘王军刘先生啊也在发天空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各位，我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，然后呢你就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等红灯的路上，你把头抬起来或者是看

宿老家，谢谢。哎，我又听到了一首非常陌生的歌，但是我相信以我们野枫同学的审美，应该是一首很特别的歌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吧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这首叫做甘肃老家。然后野枫他说今天的夕阳真的太美了啊，他一直再给发啊，他说今天的夕阳真的太美了，把车停在路边，他追到南湖公园上面又拍了几张夕阳分享一下啊。南湖公园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南湖公园在哪里呢？野枫同学，这是发来的这个夕阳的照片啊。然后呢，你说这个甘肃老家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吗？来自于吕继红的甘肃老家的这个版本吗？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。你是来自于甘肃的老乡吗？

我们应该怎么吃呢？红火的柿子，这是秋天好像是特别有代表性的，尤其是这种鲜活的柿子饱满多汁，再做成柿饼就像是一小蜜罐一样，甜蜜了入冬之后的生活。另外呢，你

福团圆美满的象征，也让他稳稳地赢得了大家的偏爱。还有在秋天的时候，秋天谁给我分享的第一口栗子香啊？板栗呢是素有秋天坚果之王的美誉的，在寒露时节吃板栗有助于补养脾胃，强健腰腿啊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，吃板栗。另外呢还有一颗冬枣是甜甜蜜蜜的，有点甜，然后吃起来脆脆的。还有在秋天呢，就是没有什么水果比梨更能滋润整个秋冬了，河北的雪花梨，新疆的库尔勒香梨，山东的大鸭梨，安徽的阳山梨，反正啊就是各种各样中国本土的原生水果，秋天一到那真的是美不胜收。还有就是柚子，年年有柚，年年有余。还有呢苹果啊，在寒露时节呢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胃呀、脾胃呀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个食物。另外呢就是元气满满青青猕猴桃，很多人特别喜欢吃猕猴桃，而且大家说吃一个从来都不过瘾，一定

0: 麦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1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0: 全都有。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九九六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。
3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赵琴舒克，他们用近20年的时间，将独立乐团的清新血脉和学院派的华丽编曲融于一炉，构建了一个既私人又普世的音乐宇宙。从小情歌的传

0: 种能力，在未来的某个艰难时刻，甚至是决心重启人生的低谷阶段，尤为重要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欢迎来龙餐馆再传家训，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。专家说呢，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，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，传递热爱和平、反对战争、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，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。那么来自于复旦大学的教授认为呢，影片是以小切口来呈现中国文化和对和平的期盼，代表中国电影角逐奥斯卡，契合了广大受众的期待。其实今年国庆档的一大亮点在于影片是分批错峰上映，为整个档期持续注入活力。10月3号，犯罪动作片《重生2》登陆院线，延续写实叙事风格，讲述受害者携手追凶的故事。10月5号，进口惊悚的大片《生化危机爆发夜》接棒登场，

0: 中国电信。
1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2: 潮生活新推官。
3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赵琴舒克。旅行新蜜蜂是一支在不认真的表象下藏着极度认真的乐队，他们用演不好就解散的玩笑消解了乐队经营的沉重，却用五年时间交出了一张扎实的专辑。他们的作品风格像极了网络小说中的无限流，什么都有，还什么都精通。从金风玉露的复古浪漫到样里隐藏的吉他练习曲彩蛋，他们证明了团魂不一定要靠朝夕相处来培养，也可以靠对音乐共同的尊重和少联系的默契来维系。

0: 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1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0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2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3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0: 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1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。
0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。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。
2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0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3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0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4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5: 民生资讯广播。人间朝暮，山野千里。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2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1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0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，中国时刻22:0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门已开，
3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心里堆了好多情绪，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，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。
4: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，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，几组深呼吸，在街边慢走，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。如果还是难以释怀，你也可以
5: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
4: 求助。

0: 让他们平等融入。
1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0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2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0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3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0: 风景，
1: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，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，是南屏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，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0: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1: 在浙江，山水从来

聊着怎么冷怎么热怎么巧合。小时候该有恨的欲望冷漠蔓延滋长，在神经网络之下散播同样的磁场。谁的意识会想，谁要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门已开，
2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心里堆了好多情绪，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，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。
3: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，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，几组深呼吸，在街边慢走，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。如果还是难以释怀，你也可以
4: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3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。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
共同拥有，壮烈的河山此刻就遗憾再也不能同游，和荒凉一梦最后这难阻大江浪去东流，带着我有梦回到故地重游，在孕育重楼的一处空喉，还记得那年代汉都漂泊江山。

0: 商996，凌晨一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。

0: 是北京时间1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门已开。
3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心里堆了好多情绪，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。

0: 们有不肯睡的灵魂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0: 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，几组深呼吸，在街边慢走，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。如果还是难以释怀，你也可以
1: 您好，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0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。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
0: 想开开眼界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，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，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里困难重重，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，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火种，
1: 人在原地徘徊，他放了心去流浪，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，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，你叫我归家但望不见我家在何处，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，此喝一件少请喝一件多，人去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，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，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，是寄给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，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，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，还有没交代的事但

0: 让他们平等融入。
1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0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2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0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3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996陪你聊热点。
4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3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4: 全都有。
3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996。

0: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。
1: 乐，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，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，是飞向大军压境，用食指指向天空，我在这就在这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2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门已开。
3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

0: 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1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2: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，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，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，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该举住，突然间相看莞尔。

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活力不停，生生不息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。
1: 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2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3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
0: 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1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2: 啊，和阳光一起醒来，准备早餐，天气资讯，还要加点音乐。没错，这就是早晨的最好时光，激活早高峰。
3: 上午的7:01，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。各位周五的上班上学路上好，我是东方。
4: 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叶子。
3: 昨天啊，我们已经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，但白天呢依旧是秋阳的主场啊。从最高气温来看的话呢，全省大部在26度到28度之间，这西南的沁源和开化更是在28度以上。当然了，阳光向下走一走，还能够感受到夏末残存的那点温存。但是这份暖意呢，并不持久，随着日落啊，这气温回落的干脆利落。今天早晨山区最低温度啊，只有9到11度，其他地区呢，14到16度。

0: 当然可以理性的表达，但是不能将这种表达用辱骂和围攻的方式宣泄出来。
1: 竞技体育的价值在于拼搏，在于公平，而非站队对立与互撕。辱骂、造谣、人身攻击，从网络扬饭圈文化。

0: 那为何选中阳公堤一带落脚呢？原来呢，这儿密林环绕，环境幽静，鲜有人为打扰，对于体型较小胆子也更小的北方鸳鸯来说，无疑是天然的安全屏障。此外呢，这儿既有水又有树，丰富的水生植物和树籽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。随着天气逐渐的转凉，北方鸳鸯的大部队呢也将陆续的飞抵杭州，之后呢它们将主要分布在西湖阳公堤、毛家埠以及流浪文英一带的密林当中，为杭城的秋冬增添一抹灵动色彩。
1: 喜欢鸳鸯，喜欢关注这个水鸟小动物的朋友可以

0: 讯快跑，资讯快跑。7:15，马上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。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国庆假期啊，全国服务消费旺盛，相关的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.5%。
1: 国庆假期，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.42%，充电量达到1.63亿千瓦时。
0: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，即日起到11月8号。

幸好他遇到了小狗小胆儿。就这样，一老一小，一只小狗住在老旧的房间。爷爷身体不好，开开懂事，学着做饭，开始照顾爷爷。他盼着父母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却为了省钱，每次通话都匆匆结束。通话时，开开说：“我和爷爷都挺好的。”挂断电话之后，开开才开始轻轻地喃喃：“爸爸，我想你了。”懂事的开开没有迎来大团圆，爷爷意外走了，他只能独自回城，小狗小胆也不能被带走。当小胆追着汽车一路狂奔，就像开开追着父母离开时的车一样，真的是忍不住泪目。留守儿童的生活似乎总在盼望和离别当中度过，盼了无数次的团圆，最后只剩一次次告别。开开的童年就是无数留守孩子的缩影，他们早早的学

0: 回到黄龙主场，浙江队自然希望用一场胜利继续在积分榜上前进的脚步。
1: 继2026年世界华联杭州超级杯之后呢，市民朋友又将在家门口迎来一场水上争霸赛，由国际划水联合会 IWWF 官方认证的顶级赛事，2026年的 IWWF 尾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7号在湘湖三期定山广场附近水域呢激情开赛。作为尾波冲浪项目规格最高、影响力最广的世界级的赛事之一，截止到目前，本届锦标赛呢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，他们将在湘湖的碧波之上展开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。
0: 是
1: 值得一提的是呢，本次赛事实行的是零元票预约观赛制度，观众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渠道免费预约入场。赛事期间，定山广场大草坪还将上演打造水上运动主题嘉年华，设置美食集市、非遗文创展示、互动体验等多元内容，让观众在观赛之余尽享湘湖秋日的悠闲与活力。

血脂，或者呢查出动脉粥样硬化、心血管疾病的朋友，动物油一定要少吃。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多备上亚麻籽油、核桃油，轮换着吃。

0: 如果还是难以释怀，你也可以
1: 你好，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0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，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2: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，上班路上的老朋友，激活早高峰。

0: 好品生活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介绍了，像假期前一周啊，特意将门口黄金位置留给了这些出行好物，什么一次性的浴巾、内裤、袜子最畅销，单日的销量比平时翻了一倍啊。
1: 嗯，那这一份随用随扔为何变得流行了呢？本质上是为时间和省事儿付费。经常出差的张女士算了一笔账，一条一次性浴巾呢不到2元，不用打湿装箱，不用回家清洗晾晒，省出的时间和精力远超过几块钱的成本。酒店的浴巾你敢用吗？高铁座椅多久洗一次呢？比便捷更深刻的驱动力啊，还有不少人对于公共卫生的焦虑。有专家认为，只有当公共卫生用品的这个卫

0: 哇，这水库边上也太好看了吧！我们要不把帐篷搭在这里啊？
1: 妈妈，这边有块牌子写着“水源地边禁止露营”呐。
2: 啊，舒服。先躺会儿，中午就在这儿烧烤。
3: 嗨，烧烤不安全，又是烟又是火的。我昨天在家做了一些，来，一起吃吧。
4: 精致露营，

0: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，上班路上的老朋友，激活早高峰。
1: 7:46，激活早高峰，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桂花啊。这两天出门的话呢，可能有朋友已经闻到淡淡的桂花香了啊。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。

0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塔拉·维斯特福，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一个女孩17岁之前从未上过学，你能想象她后来会成为剑桥大学的博士吗？塔拉·维斯特福的这本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上市仅一周便登上了《纽约时报》的畅销榜，全美销量突破百万册，比尔·盖茨年度历届，作者更是被《时代周刊》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。塔拉出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一个封闭偏执的山区家庭，她从小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她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，而最终走进了剑桥的校门。这本书会让你真正理解读书的意义，不仅仅是教孩子获取知识，而是让孩子学会掌握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。这种能力在未来的某个艰难时刻，甚至是决心重启人生的低谷阶段尤为重要。
1: FM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。
2: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我是王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旅行你想看什么？
2: 别吞别挤呀。
1: 想和谁分享？
3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4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5: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6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。
5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却是横亘在树。